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好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奶奶，你会唱小星星吗？
4: 会呀、啊。
3: 那你给我唱一个呗。
5: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刘科乙，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想，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老师说，不能独自去河边玩耍，不能随便跟着陌生人走，遇到欺凌要勇敢说不。可有时候，我还是会害怕，我该怎么办呢？
9: 他们是稚嫩的花朵，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他们独自成长，需要更多的安全守护。身心健康是成长的基石，安全无忧是童年的底色。
10: 学校多一份教育，家长多一份叮嘱，社会多一份守护，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快乐成长，向阳而生。
9: 瑞风 RF 八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1: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2: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3: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4: 红棉定
2: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5: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2: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5: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6: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5: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2: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刚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7: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

0: 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雍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 我1990年开发廊，但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我就告诉他，周文雍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雍烈士故居，信仰在这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0: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雍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雍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2: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术。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3: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此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
0: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4: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0: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雍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5: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6: 敬爱的周文雍先辈，2026年，我在文雍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0: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百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所愿。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4: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4: 为爱大声说，895，
5: 八九五，
4: 公益主张。
6: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7: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8: 2万2千元，
6: 感谢您的配合。
7: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找不进你心的墙，还有走你的广场。你说靠在我肩膀，痛苦万有有力量，只是你好像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out of what you have and put in the work until your signature becomes an autograph。
1: 注意了，注意了！六月九日到十八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来吧。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4: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4: 为爱大声说。
5: 八九五，
6: 八九五，
5: 公益主张。
7: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放来有卖扯，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吃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刷新、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5: 刷新立正，宝贝来啦！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扬姐姐。咱们今天节目的还是邀请到了一组家庭走进直播间，咱们和这一家子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啊，聊聊他们的学习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梦想和故事，来感受他们这个小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爱。也欢迎电波那端的大朋友小朋友继续的锁定，积极的关注和参与哦。那么今天这一期宝贝来啦，我们邀请到的这组神秘家庭他们是谁呢？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咱们直播间的大朋友小朋友快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你们好，小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市翡翠学校的金志然，今年8岁了。乐观开朗是我的性格，努力向上是我的闪光点，画画是我的爱好，唱歌是我的兴趣，但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周深那样的歌手，放声高歌，用声音传递我的爱，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希望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也希望大家能认识我，谢谢。
5: 欢迎活泼可爱的金志然宝贝。同样也欢迎身边的大朋友，你好。
7: 大家好，我是金志然的妈妈，目前是一个全职妈妈，因为不想错过孩子的成长，所以做了一个这个决定，并没有那么草率。今天来到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育儿经验，也分享一下我平时的情绪管理，非常的荣幸。
5: 谢谢，也非常欢迎志然妈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对很可爱的母女俩，来自于合肥市翡翠学校2年级金志然宝贝和志然的妈妈。哎，听自我介绍就能感觉到是一对非常有爱又非常活泼的母女俩，很高兴认识你们。哎呀，志然今天和妈妈一起啊

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通过直播节目的方式来分享你跟妈妈之间的故事，你可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心情如何吗？嗯，心情怎么样？居然一直在笑啊，嗯，感觉怎么样？是第一次和妈妈一起来参加这样的直播节目吗？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啊，那平时啊，从小到大，妈妈有没有经常会陪你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亲子活动呀？或者比如说学校也好，幼儿园也好的一些组织的一些，嗯，和家长一起参加的活动？
1: 有。
0: 要比如说呢？嗯。
1: 陪我游泳。
0: 陪你学游泳。
1: 嗯。
0: 是游泳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还记得吗？
1: 不记得了，
0: 不记得了。哎，妈妈还记得大概是什么时候芷然开始学游泳？
2: 哎，游泳就是前一个月刚刚开始学，然后现在大概上了六节课左右。
0: 哦，刚刚开始学游泳。
2: 对。
0: 嗯，那芷然学游泳是他，嗯，芷然你自己想学吗？跟妈妈提说我想学游泳，还是妈妈给你选择这项体育运动，或者是一技之长？
1: 自己想学的。
0: 自己想学的，为什么特别想学游泳？嗯。
1: 因为游泳能锻炼身体。
0: 嗯，能锻炼身体啊，确实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育锻炼的方式。哎，那现在学了六节课了，有没有学会什么体育游泳的这样一个方式或者是泳姿？
1: 蛙泳。
0: 蛙泳学会了是吗？
1: 嗯。
0: 哇，好棒哦。哎，那说到这个学游泳的过程，是妈妈一直都在陪你是吗？
1: 嗯。
0: 那妈妈是怎么陪你的？
1: 嗯。
0: 妈妈有没有和你一起下水？哈哈，妈妈也是亲身参与到这个学游泳的过程当中是吗？
1: 妈妈也学了。
0: 妈妈也学了，跟你一起学的是不是？
1: 嗯，
0: 跟你一起上课是吗？
1: 是的。
0: 哎，那芷然妈妈，像这个学游泳当时，哎，想到陪着芷然一起下水，是你自己也特别想跟着芷然一起学呢，还是希望能通过陪伴这种方式能够给芷然多一些鼓励呢？
2: 是因为首先是想陪伴他，
0: 嗯，
2: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自己也想学一样新的技能
0: 啊。哦，那一直以来这个游泳还在之前也不会，只是趁这个陪芷然学的功夫啊，自个儿也学会了是吗？
2: 啊，就是之前可能是会一点点，
0: 啊，
2: 但是可能姿势不是那么正确，
0: 嗯，
2: 然后想着说他去学了，然后我也要把我自己之前学的复习一下
0: 啊。看来妈妈
2: 以后就可以一起，大家一起游泳。
0: 哇，那妈妈一直也是一个学习能力特别强的妈妈，也是特别好学的妈妈，陪着芷然一起学游泳。那芷然有了妈妈的陪伴，是不是感觉就没有那么孤单了，而且多了很多的勇气，对不对？
1: 对。
0: 嗯，很棒啊，特别幸福啊。哎，那感觉到芷然是一位特别开朗活泼的女生啊，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芷然一直在笑，笑起来特别的甜美啊。嗯，那在妈妈眼中金芷然是一个怎样的宝贝呢？
2: 嗯，首先她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孩子。
0: 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她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特别想分享一下，就是她自己非常的有主见。
0: 嗯。
2: 包括写作业，然后她把自己的时间计划好，然后一定要按照她自己的时间来。
0: 哇，
2: 然后写完之后，然后才去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0: 哎，
2: 计划性非常强。
0: 计划性非常强，我觉得对一个啊，才八岁的孩子来说特别的难得。
2: 对。哎，非常难得。
0: 他这个做计划的这样一个自己的想法啊，是从几岁的时候开始有的呢？
2: 是一开始一年级的时候，是首先我帮他做计划。
0: 哦。
2: 可能会跟他讲你这个事情完成之后，
0: 嗯，
2: 然后我们会做别的放松的事情。
0: 嗯。
2: 所以他就想着说我要抓紧时间把要做的事情做完，然后剩下的时间我自己去支配。
0: 嗯。就一年级的时候妈妈陪着芷然先去做计划，很快芷然就是自己会。
2: 对。
0: 自己来给定计划了。
2: 对。
0: 是吗？
2: 对。
0: 哎。
2: 所以他现在的学习非常有计划性。然后。不用操太多的心，
0: 基本上每天的作业的时间分配包括复习呀等等，芷然是不是都是你自己安排的？
1: 嗯
0: 嗯，你安排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你给自己做计划的时候一般是怎么做的，比如说把什么事儿放在前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如果手头上事儿特别多的时候呢，我们得理一下次序，对不对？嗯，那先做什么再做什么，那你一般是怎么样去定这个计划和顺序的呢？嗯，一般是把什么放在最前边？比如说手头上会有一些学习的任务啊，或者去同样是学习，那可能还会有很多样，或者是不止三四样这样的多的任务，你是怎么完成的呢？
2: 他首先放学可能会要先休息一下，
0: 嗯，
2: 然后调节一下心情，
0: 嗯，
2: 然后要把学校的事情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然后之后可能会弹弹琴放松一下心情，然后再接着写家庭作业，
0: 哦，
2: 家庭作业之后然后就自己的时间。
0: 哎，我觉得这还是有张有弛的啊，啊，也有自己放松的时间，那同样缓解之后呢，很快也先完成学校的作业，再一样一样的任务，最后也有家庭作业，还有空出自己玩的时间，每一项给自己规定时间吗？
1: 嗯，
0: 给自己规定时间必须要完成，是不是？那你在完成的过程当中心里也是会告诉自己，哎，有这个时间限制，对不对？
1: 对，
0: 那所以效率完成起来特别高，是这样吗？
1: 是，
0: 嗯，很难得啊，非常的难得。哎，那除了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位8岁的孩子来说，有做事有计划，自己能给自己定计划而。

0: 非常省心的，因为你只要引导他，然后把按照顺序把这个事情做好就行了，然后其他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更多的陪伴了。
1: 哇啊，妈妈特别的幸福啊，就自然特别省心。哎，听说自然还有个哥哥，对不对？
0: 对，
1: 嗯，哥哥上几年级了？
0: 哥哥5年级。
1: 五年级了。那哥哥呢？哥哥在做事计划这块呢，和自然相比，妈妈觉得
0: 哥哥就
1: 简
0: 稍
1: 单
0: 微
1: 评判
0: 拖
1: 一
0: 拉一
1: 下。
0: 点。
1: 那这一点上计划，做计划来说是芝然特别擅长的。那有没有跟哥哥去分享过你做计划的一些心得？
2: 没有。
1: 有没有教过哥哥？哎，哥哥，你这个做事这样可能效率比较低一点，那我来给你提些建议，有没有？
2: 没有。
1: 那为什么不跟哥哥分享一下呀？
0: 他会在后面催哥哥，比如说一样的计划，然后我可能要求他们，然后多长时间完成，然后完成之后我们去做，去室外活动，然后他首先做完了，他就会在后面说：“哥哥你快一点，哥哥你快一点，像念经一样。”
1: 是往往这个时候，妹妹都比哥哥要快。
0: 对，往往妹妹都会比哥哥快，然后哥哥就，你不要着急，你等我写完，
1: 那哥哥，
0: 完全不同的性格。
1: 是吗？哥哥看到妹妹完成效率这么高，会不会感觉压力很大？
0: 他也不会，他就会自己安慰自己说，我作业比较难，我写的比较慢一点。
1: 这时候，志然在旁边是不是替哥哥着急呀、特别可爱啊、哦，兄妹两个能感觉到完全不同的性格，但是哎，也是一个特别温馨的、非常有爱的家庭氛围，特别幸福。哎，听志然的妈妈聊起志然，也是啊，眼里闪着光啊，能感觉到在妈妈心目当中，志然特别的优秀，特别的棒。那在志然你心目当中，要给身边的妈妈加一个小标签，或者加一些形容词，你会怎么评价你身边的妈妈呢？嗯。妈妈是一个怎样的妈妈？
2: 温柔的，
1: 温柔的。还有呢？妈妈特别温柔，我们能感觉到。哎，妈妈聊起你，聊起哥哥，也都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0: 那妈妈爱不爱你？
2: 爱，
0: 妈妈是不是最爱你？
2: 是的。
1: 比如说，那你觉得妈妈平时，在你眼中，是个什么样的妈妈？在什么地方会感觉到妈妈对你的爱呢？比如说家里面平时家务事儿是不是都是妈妈做？那你跟哥哥，平时一日三餐是不是都是妈妈准备？啊，特别的辛苦，对不对？那尝到妈妈做的菜，是不是感觉心里暖暖的？哎，你说到做菜了，我都觉得那一聊聊起来，爱吃妈妈做的菜，那最爱吃妈妈做的哪几道菜？能不能点几个菜名儿给我们听一听，好吗？有哪些？
2: 鸡翅。
1: 鸡翅，还有呢？
2: 鸭舌，
1: 鸭舌，哇，听着我都直流口水啊！还有呢？
2: 西红柿炒蛋，
1: 西红柿炒蛋，哇，这都是家常菜当中的经典，对不对？这个是你爱吃的，那哥哥呢？哥哥跟你是不是都一样？
2: 不怎么一样，
1: 哥哥也有自个儿的喜爱妈妈吃的菜的口味儿，对不对？哎，你说到爱吃妈妈做的鸡翅，妈妈一般怎么做鸡翅啊？红烧还是炸鸡翅？
2: 烤鸡翅。
1: 烤鸡翅，哎，那正好想问一下志然妈妈，平时给孩子做两个孩子，哎，口味可能有所不一样啊，那怎么去兼顾两个孩子不同的他们的口味呢？这确实对做饭的妈妈来说也是一个难
0: 非
1: 题
0: 常的
1: 哦。
0: 困难，因为一个孩子要吃这个，另外一个孩子要吃那个，那只能这样子。然后今天做他爱吃的，明天做他爱吃的。如果实在统一不了，那就做我爱吃的。
1: 那像您刚才说到的鸡翅啊，是烤鸡翅比较多一点，是不是？自然特别爱吃这个，烤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或者说还是单单鸡翅，你烤的特别香。
0: 也不是，因为可能鸡翅吃的比较少一点。对，然后平时可能做排骨呀，做牛肉比较多一点，然后鸡翅少，然后他就觉得印象很深刻。
1: 那以后妈妈多做一点烤鸡翅给你吃，好不 好？
2: 哈。
1: 可以看出，金志然和妈妈之间感情特别的好啊，不仅是母女俩，平时也是亲密无间又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是因为志然的成长一直都有妈妈全心全意的陪伴，所以呢，志然才会对妈妈如此信任，那母女之间也会如此亲密。可以说，宝贝成长的每一步都有妈妈的陪伴和见证啊，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那在妈妈的印象当中，志然成长过程中 最让您印象深刻的

0: 那件事儿，在这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他的事情就是有趣的事情特别多，然后我就挑一件小事吧。期中考试完，然后老师让去开家长会，然后很多妈妈分享了很多的那个育儿经验，然后我就回去跟他说，我说你看你们班同学，很多同学都提前把课文学完了，预习完了，包括后面老师没有要求的二类字都已经写会了。然后正好他刚刚学完那个揠苗助长那节课，然后他就跟我讲，妈妈，你不要揠苗助长，我是我，别人是别人，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学习计划。所以我觉得孩子他真的是自己心里面非常明白自己要做什么，这点非常可贵。
0: 对，而且呢，你看他真的是会活学活用哈，
1: 对，会举一反三。
0: 哎，是的，我觉得这样孩子他的思维是特别活跃的，性格也特别的开朗，
1: 对，他拿他学过的东西来怼我，让我无话可说。
0: 那妈妈是不是心里要放下一块大石头了？不用担心，那他有既然有自己的安排，有自己的计划，
1: 对，想一想嘛，真的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0: 对，顺其自然
1: 对，
0: 就
1: 顺
0: 一
1: 其
0: 切
1: 自
0: 都
1: 然，然
0: 很
1: 后真的
0: 好。
1: 不要揠苗助长。
0: 是的，哎，那既然刚才妈妈聊的这件事，你都还记得吗？
2: 记得。
0: 记得啊，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1: 是不是想少学一点习，然后不要那么累？
0: 是不是希望妈妈你别再操心了
1: 不
0: 啊？
1: 要
0: 交
1: 布置太多作业。是吗？
0: 一切交给说交给我自个儿，我自个儿来安排，一定会让妈妈你放心的，对吗？能感觉到芝然是个对生活特别热爱的、细心的小女生。那今天呢，芝然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节目，想要送给电波那端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今天是不是带来一首歌，想要送给大家呀？带来什么歌呢？
2: 达拉崩吧。
0: 啊，就像你刚才在自我介绍当中提到的，特别喜欢歌手周深，所以今天带来一首歌，周深的歌，是吗？好嘞，那我们接下来时间交给你，好吗？有请金芝然带来的《达拉崩吧》。开始吧。
2: 很久很久以前，巨龙突然出现，带来灾难，带走了公主，又消失不见。王国十分危险，世界谁最勇敢？一位勇者赶来，大声喊：“我要带上最好的剑，翻过最高的山，闯进最深的森林，把公主带回到面前。”国王非常高兴，忙问他的姓名。年轻人想了想，他说：“陛下，我叫达拉崩巴班德。”贝蒂不多比鲁，再说一次，达拉崩巴班德贝蒂不多比鲁，是不是达拉崩巴班德贝蒂不多比鲁？对对，达拉崩巴班德贝蒂不多比鲁。谢谢。谁
0: 谢
2: 在唱？
0: 谢谢谢谢谢谢芝然给我们带来这首特别可爱的《达拉崩巴》，很有节奏感啊！哎，那平时芝然很喜欢唱歌，对不对？
2: 对。
0: 那平时喜欢唱一些什么类型的歌，或哪些歌呢？
1: 很多歌都喜欢唱，
2: 对，
1: 最喜欢唱周深的，
2: 周深的，
1: 对吧？
0: 周深
1: 会
0: 的
1: 唱很多周深的歌，
0: 是吗？那平时一般有没有就是唱给爸爸妈妈呀、哥哥听呀，还是在什么场合下比较唱的多一点呢？
2: 在车上这种，
0: 啊，在车上，
2: 妈妈在车上放。
0: 啊，妈妈在车上放音乐，你跟着一起唱，对不对？啊，是不是特别喜欢一些节奏很快的，或者是，特别旋律优美的歌曲，是吗？特别可爱的女生。那平时还喜欢做一些什么事儿呢？
2: 画画。
0: 喜欢画画。平时喜欢画什么类型的画？
2: 喜欢画妈妈。
0: 画妈妈，透露一下，是妈妈的什么故事，或者说是单幅的画吗？
1: 他喜欢画我单幅的画，但是他也特别喜欢自己编故事，画连环画。
0: 哇，自己画连环画呀。那妈妈有没有看过芝然的这个连环画？
1: 我看过他的连环画，就编得非常的有趣，我一边看一边笑。
0: 是吗？哎，那这个连环画的内容是芝然，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是妈妈透露一下？大致说的是什么情节？
1: 他画了一个大红公鸡的故事，讲的是有一个小鸡，小鸡很小，然后它想长得很大很大，然后它就对着月亮许愿，说它要长大。
2: 星星。
1: 对着星星许愿，然后第二天他发现他果然长大了，变成了一只很大很大的公鸡。然后呢？
2: 然后
1: 啊，
2: 他跳那个
1: 啊，他很开心，然后就跳起了小鸡舞、
0: 哦、
1: 然后后来有一个小朋友跟他一起跳小鸡舞，然后他们要去那个大红山去探险。
0: 哇，
1: 还有后续，
0: 这个探险一看就是有后续，
2: 后续
0: 还没写完，那期待着妈妈看你这个后续他们探险的故事接下来的续集，好不好？
2: 好，
0: 赶紧咱们把续集给完成好吗？
2: 嗯
0: 那有没有那些安排呀、啊、或者说最想做些什么事儿？最想去什么地方？有没有？
2: 我想去西湖。
0: 想去哪里？
2: 西湖。
0: 西湖啊，特别想去西湖看。嗯，西湖让是为什么让你特别的想就特别期待呢？
1: 因为你学了一首诗是吗？
2: 学了一首诗。
0: 嗯，
2: 叫小初进慈寺送林子方。
0: 嗯，
1: 然后里面有两句叫什么？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啊，是因为这一句诗让你特别期待想去亲眼见一见西湖的美景是吗？妈妈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和安排然后带芝然去实现这个心愿呢？
2: 没有
0: 妈妈有没有一些计划能够去？
1: 本来是安排了带她去的，但是因为计划有变、
0: 啊
1: 我们准备去看八月的西湖
0: 啊，那一样啊，咱也是一样能够实现这个西湖之行，对不对？那是不是特别期待呀、
1: 嗯、
0: 那除了这个咱们去西湖去感受一下西湖的美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一些小计划呢？或者特别想玩的游戏，或者特别想看的书，有没有呢？
2: 没有
0: 没有。那我们还趁这段时间再好好计划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好嘞。

0: 的支持、引导和鼓励。金智然在努力坚持道路上的一点一滴，妈妈都是看在眼里，一路陪伴。相信这点妈妈一定有话要说，对不对？如果智然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挫折，那妈妈一般是如何去支持他、鼓励他、帮助他的呢？
1: 他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可能会先引导他，然后告诉他这道题然后应该怎么做，然后他自己然后再思考完了之后，他自己可能会举一反三，然后再做同样类型的题目，然后去克服这个困难。但是有时候他情绪比较烦躁的时候，可能也会伤心，也可能也会哭，那我可能会说，那我自己先平静一下心情，不让我自己心情更加烦躁然后我平静完了之后，我再去鼓励他，再去引导他要不然的话估计会打起来
0: 妈妈也是特别可爱啊，先从自个儿做起哇，非常的棒，这就是妈妈榜样的力量。那今天呢，金智然的妈妈也特地准备了一封给智然的信，想在节目当中送给宝贝。接下来我们就请妈妈来念给智然听好吗？有请妈妈。
1: 亲爱的宝贝，盛夏已至，但你依然蓬勃向上，像一棵小树苗努力生长，欣欣向荣。这是妈妈第一次给你写信，不知道是写心情还是故事。时间飞快，你出生的第一声啼哭仍在耳边，现在陪在我身边的却是一个风一样的小姑娘。从你走进小学校园的第一天开始，妈妈就感觉到你的成长了。你背着大大的书包，头也不回，大声地跟我说再见，迈着你一如既往潇洒的步伐冲进了学校，一个不同于家庭的世界。在那里，你体验学习的苦与乐，感受成功的喜悦，也接受失败的沮丧。你得到友谊，也会失去过去的朋友。你学会接受规则，也会因犯错得到批评。前路艰辛而漫长，无论将来你遇到什么，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和很多的爸爸妈妈一样，我们怕你长大，又盼望着你长大。但人生这场漫长的旅行，我们每个人都要往前走。当你有心事和烦恼的时候，希望我可以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当你快乐和满足时，我也想分享你的开心和成功。但是无论怎样，愿你温柔，也愿你坚定，愿你如风，也愿你如光，照亮自己追寻的远方。永远相信你是最棒的。我想牵着你走着漫漫长长的人生路，永远爱你的妈妈。谢谢。
0: 能感觉到听了妈妈这番话，刚才我们一直特别爱笑的金智然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心里百感交集，是不是有很多话想对身边的妈妈说，特别感动对吗？智然，平时妈妈有没有在家里特别的跟你说过这番话？
1: 妈妈是不是没有跟你说过？
0: 没有。
1: 但是妈妈是不是经常跟你说我爱你？对不对？你也经常会问妈妈，你是不是最爱我？是吧？
0: 那听了妈妈这封信，有没有想对妈妈说的话呢？智然，想对妈妈说些什么？
2: 我爱你。
0: 妈妈，我爱你。那就给妈妈一个爱的宝宝。哇，特别特别的温暖，特别有爱的一对母女俩，谢谢你们，谢谢金智然和智然妈妈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做客，和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你们的心情，感动着我，同样相信感动着收音机前很多的宝贝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有梦想，有坚持，还有家人的陪伴和鼓励，这就是最幸福也是最幸运的事儿了。在这里祝愿温柔美丽的智然妈妈能够一切顺利，心想事成，也祝愿可爱的金智然宝贝能够一直这样健康快乐的长大，同样也祝愿全天下宝贝们的家庭永远有爱和快乐相伴。谢谢你们金智然，也谢谢智然妈妈，谢
1: 谢
0: 你们。送上一首歌，来自于张含韵的妈妈我爱你，送给你们幸福快乐哦。
1: 谢
0: 谢，拜拜，智然，
1: 拜拜，
0: 拜拜，智然妈妈，
1: 拜拜，
0: 拜拜。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

0: 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
2: 银行宝典。
3: 一天，阿小木正在群里玩视频。
4: 不聊了不聊了，我媳妇儿帮我把水都放好了。
3: 网友们正在感慨阿小木真幸福的时候，那边传来了他媳妇儿黑小米的声音：“
5: 老公，快来洗碗，水都凉了。”
6: 哎，来喽！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想念，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综艺啦，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唱响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现在是北京。

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是季风换季，很好奇你身上披着谁的大衣。
1: 这里是 FM
2: 89.5
3: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你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小朋友天真的问什么才是离别，像太阳落山，像一个没有伞的雨夜，像一辆火车呼啸的驶向远方，像害怕看到面前你同样躲闪的目光，就像湖面波浪后回归的平静，清晨林间偶尔传出来一声清脆鸟鸣，相逢从来不属于这城市里的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大家好，我是李健。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医生，我想我的眼睛出问题了。
2: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打开钱包的时候，居然都看不到我的钱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6: When I first saw you, I saw love, and the first time you touched me.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千零影音会员，美食出入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又开始卖萌了。
4: 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
5: 我看是没机会了，我这辈子估计都找不到你的腰在哪儿哦。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李健。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金来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老师说，不能独自去河边玩耍，不能随便跟着陌生人走，遇到欺凌要勇敢说不。可有时候我还是会害怕，我该怎么办呢？
5: 他们是稚嫩的花朵，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他们独自成长，需要更多的安全守护。身心健康是成长的基石，安全无忧是童年的底色。
6: 学校多一份教育，家长多一份叮嘱，社会多一份守护，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快乐成长，向阳而生。
5: 瑞风 RF 八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

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界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3: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4: 亲，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3: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5: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6: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7: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8: 我太难了。
3: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9: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

0: 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1: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5: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6: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7: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8: 红棉并
6: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9: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6: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9: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货港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0: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9: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6: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刚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11: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12: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6: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庸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3: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我就告诉他，周文庸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

0: 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庸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庸、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1: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2: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此头颅为党用，好汉身躯为群烈。
0: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3: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0: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4: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5: 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0: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百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所愿。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FM 895，安徽。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唱响中国梦。

0: 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刘德华的《暗里着迷》。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也许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许多爱你的事儿。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

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归零的留言。当年就被这歌给秒了，各种练他的歌，买他的画报，跳他的舞，甜蜜指数爆表啊！浪姐三的舞台上再次听到这首歌，简直就是爷青回。一起来听王心凌，爱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轻松。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幸福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一次历尽沧桑后的回眸，一段失而复得的真情，一场说走就走的漫漫旅程，就在这一刻，就在这一瞬，就在这刚刚好的时候，慢慢喜欢你，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M 的留言。 Tia 真诚的演唱让大家沉浸曲中，恋爱中悦己的优雅态度，自如的个性力量，才能爱得漂亮。一起来听袁娅维 Tia Easy to lov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回忆一触即发，不

去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 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瘾，就像生命共同体，如今却只能谢谢这回忆。电影散场之后，你是否留下了什么？一切不难再从头，那感伤的话别说，这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成功就是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苏慧伦的《我的勇敢我的快乐》，做有用的事儿，说勇敢的话，想美好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而不是抱怨上。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星辰的留言，他说周杰伦的歌每一句都有画面感，明明是我的从前，却多像是他人的故事。一起来听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嗨，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时代少年团的《一百道光芒》。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当一家人都健健康康在一起时，应当去享受每一分每一秒，珍惜身边人，这比什么都有意义。我们生来这个世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更好的别人。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我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7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一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要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周的音乐陈飞扬啊，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橘子汽水，他说新一周正式开始，这周呢手上有一些新项目要推进，也迎来不少的新挑战啊，给自己加把劲，调整好状态，踏踏实实把每件事做好，愿本周一切顺利。没有错，新挑战也是新的成长啊，也是祝你的各种工作得心应手，所有收获都能够得到满意的答卷。还有城南花开啊，他说祝福我们家中考生啊，要加油啊，这两天考试考的全会蒙的都对，这段时间呢也是看着孩子认真备考的模样啊，心里满是期待，所以也很想告诉孩子放平心态就好，正常发挥，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是的，放松心态好，当然我们也是祝愿所有的考生啊，能够放松心态，轻装上阵啊，祝愿大家都能够从容应考，交出一份自己满意的答卷。好了，当然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那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哈，咱们的这个年轮演唱会怎么报名的，哎，想要参与哈。那年轮演唱会呢，现在正在寻找领唱员，如果你爱唱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以后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回复姓名加这个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那我们年轮演唱会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所以爱唱歌的你别等啦，赶紧来报名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范逸臣带来的彩虹。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好，来自张靓颖的《放轻松》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晨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40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086个0。看到微信平台上云朵收藏家啊，他说：“各位周一快乐！今天孩子呢开始中考之旅了，也是可以说孩子千锤百炼，只为今朝啊！希望孩子做题细心，答题沉稳，把平日积累的实力全部都发挥出来。早上也是做了很丰盛的早餐啊，是孩子们呢就喜欢的，所以呢也来分享一下。那当然，我们家的这个小学生的早餐呢，哎也是非常的丰盛啊！早上要求吃牛肉面，而且这个面条得是这个。”方便面啊，满足了孩子所有的要求，我也很开心，看他们吃得开心我就开心啦。啊，确实是哈，这个六月份了，这考试季啊，每天呢都会有我们的家长呢给孩子们送来这个祝福。考场上呢，希望孩子们都能够沉着冷静，笔下呢自有万丈光芒，也是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旗开得胜，步步顺利哈，如愿奔赴心仪的目标。好，继续看到半盏清风，他说恰逢周一，哎，来到我的生日这一天了哈。他说新的一周呢，也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来给自己送祝福，也是新一周遇上新一岁，是双倍的美好。愿往后的日子都能够顺心有趣，也祝愿身边所有的人都能够平安喜乐。好的，在这里也是祝你生日快乐，万事顺遂，天天都有好心情。同时呢，也是为你送上啊，你特别想点播的这一首来自陶喆带来的《那一瞬间》，祝你生日快乐，也祝所有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0: 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的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近年来啊，说到盲盒、卡牌等一些新兴的消费形态，也是深受很多青少年的喜爱，但是相关的投诉也是日趋增多。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的延迟推诿等方面啊。那其中不乏未成年人呢，未经监护人的知晓或同意呢，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还有收集欲啊，诱导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啊，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岁的未成年人呢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的时候呢，要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所以也是提醒广大的家长啊，一方面呢要引导孩子理性的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率可以说是非常的低的。那另一方面呢，要妥善管理个人的支付的账户还有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7:32，我们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互动交流，来晒一晒今天你们家的早餐。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来自银河快递的耍赖送给大家。

好，来自银河快递的耍赖送给大家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我们的音乐早餐派了。接下来就来看看各位哦，今天早上吃的都是什么丰盛的早餐呢？周一了，很匆忙啊，要赶着去上班。但是呢，周一的早餐啊，咱们千万别忘了。那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还有我们的粉丝群都在晒。首先，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咱们的一群客代表刷刷啊，他说今天的早餐呢是卤鸭腿切片。还有黑芝麻煎鸡蛋，放一片芝士，用吐司夹着吃啊，还有一盘小番茄和蓝莓，用蓝莓还打了奶昔啊，也是非常的丰盛。好，谢谢我们的刷刷啊。那接下来呢，要看到的是二群客代表多米尼克啊，他说新周快乐啊，这周呢上四休三，非常美好的一周。昨天晚上煮了白凉粉，放这个冰箱哈、冷藏定型，早晨起来呢这个划开啊，再放到碗里，加入了各种蜜豆、红豆，加上牛奶，还撒上了玫瑰花末，适合夏天的清补凉啊。那鸡蛋呢烧麦一锅蒸，还有空气炸锅再炸几个蔬菜饼，然后配上了枫糖梨，晨起蓄力，步步向好，今日加油加油啦。也是谢谢我们的多米尼克啊，也非常的丰盛，而且呢这个早餐看着特别好吃。好，那我们呢继续来看到的是咱们的粉丝三群啊。那接下来看到三群的，首先呢晒早餐的就是鱼，他说周一早上好，每周呢固定哈奶奶给娃送稀饭白煮蛋的时间，我自己呢煮了一根玉米，还有一个白水蛋，还做了一杯橙 C 冰美式，开始新周啦。还有徐文静说早上好呀，娃放假啊，感觉自己也不想上班了，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端午节这几天有雨，包括在芜湖啊，所以就开始偷懒了嘛。那今天呢你给娃有没有做早餐呢？好，还有这个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周一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颗颗饱满的蓝莓鲜香味足的千里香馄饨，还有这个脆嫩清爽的炒生菜，当然还有焦香流心的煎鸡蛋，它都是孩子爸爸亲自下厨搭配的营养早餐啊，果然是听广播的受益。

者，营养均衡，太赞了。周末芜湖特种兵行程虽然累，但是每一秒都很值得。我们欢迎更多朋友加入到咱们的早餐大军啊，给优秀的爸爸点个赞啊，这个太棒了，早餐也非常的丰盛，这个营养均衡很重要。当然你对于早餐很困惑的时候呢，不妨来听听我们的音乐早餐派，相信一定会有灵感。那我们继续看到粉丝四群的悠哉悠哉啊，他说大家早上好呀，今天早餐呢是杂粮粥、粽子、鸡蛋还有饼，还有昨天去八公山啊买的这个大白桃。哇，这个大白桃看着就是很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桃子，而且就觉得好有桃子味儿哈。就有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现在那种桃子味儿的一些这个水果啊，就是买回来以后就没有小时候那种味道了哈。好，也是谢谢你的分享啊。我们继续要看到的是粉丝五群，哎，没有看到，今天五群是罢工了吗？好，那我们继续跳到六群哦，看到唐芷玲妈妈她说，早餐呢是三明治还有牛奶。昨天上午考语文啊，既然有这个《咏鹅》这首诗啊，她说这个我女儿当时都懵了啊，不过确实这两天孩子考试啊，家长们也要给孩子们这个做好后勤工作。还有风雪伊人她说，考播和亲看看有没有写清楚啊。他说呢，今天的早餐是小笼包和披萨牛奶。好的，我们也是谢谢你的分享啊，当然了，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在我们的粉丝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哈，来分享一下你的早间状态。好，我们看完粉丝六群呢，接下来看一看咱们的粉丝七群。那七群呢，今天的 Sunny 哈，他晒的早餐是发糕，还有白水煮鸡蛋、牛奶彩元宵，当然还有绿豆糕。马上端午节了嘛，这个最近大家都在吃粽子，去吃绿豆糕啊。好，看完七群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咱们的优秀的八群，每天都很多人晒早餐。我默妈说，早上好，一个人的早餐蔬菜沙拉加上黄油牛奶拿铁还有水果。中考的第二天啊，愿孩子们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还有这个听广播的洋洋说，今天早餐一杯茶叶水，打工人要早的来开会了哈，来分享了一下啊，今天的早餐有点寡淡了哈。听广播的洋洋，好，还有这个云淡风轻，他说周一早上好啊，今天给娃准备的寿司、酸奶还有水果啊。还有这个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开始哈已经吃粽子啦，因为要过端午了。还有第二，他说周一早上好，今天早上给两个孩子煎了牛排、南瓜粥、牛奶、鸡蛋、水果，鸡蛋就没有上镜了哈，看样子已经在这个肚子里了。继续呢，看到我们粉丝九群的 HFYQ 啊，他说周一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烤牛肋条，还有吐司搭配香蕉泥以及牛油果还有山芋。好，谢谢我们的客代表。同时呢，还有这个陆先生啊晒的这个是淮南牛肉汤配上了这个葱油烧饼啊。好的，也是谢谢大家，也欢迎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听到金志文这一首就给我一个拥抱。

0: 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也是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周一全新一周的工作啊，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可以跟我在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当然除了晒早餐，你也可以呢，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歌。周一了，你想听想唱什么歌呢，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咱们的嘻哈搜获了。从6月1号一直到30号呢，我们的6月福利月正式开启啊，全场呢单笔实付满额就会有丰厚的好礼相送，消费满1000元呢，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直接带走，夏天出门非常实用啊！满1500元呢，还能在快充充电宝以及高速制冷风扇里呢去二选一。哎，要是满2000元，甚至能够带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啊！这些赠品都是精心挑选的夏日刚需，阶梯福利多买多得，趁着6月活动期来挑选自己心仪的好物吧。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这个产品啊，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的一个精华礼盒，有50毫升的正装啊，加赠15毫升3瓶小样，加起来一共是95毫升啊。说到这个喜欢熬夜加班追剧，脸蛋暗沉没有这个神采的，或者一换肤就闹小情绪的朋友呢，这款产品绝对是你比较适合的，因为它能够帮你把皮肤呢，它的状态调的是稳稳当当的啊。那首先它的修护稳健，让你告别疲惫，而且它很滋养饱满，就是让你的细纹呢没有那么的明显了。最后就是它的分量非常的足，所以很耐用啊。今天呢只要199就带走9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精华，修护力稳，分量给力，名额有限啊！想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你是新用户啊，哎，你说我从来没有在嘻哈商城下过单，但是我觉得东西很好啊，我很想下单，有没有优惠啊？当然，新客见面礼啊，就是给新人发券，你再去买。这个别忘先领什么呢？5块钱、15块钱、20块钱的专属券啊，领完呢，直接可以当现金来用。当然我们也盘点几款必入的一个好物啊。你看，如果你想要调理肤质， SK2 神仙水230毫升，新客券后是384元，额外还送15克的大红瓶面霜，就让你的脸蛋看起来更通透啊。需要滋润呵护的呢，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券后呢才294，直接加赠一瓶同品牌的精粹水小样。熬夜加班需要急护的哈，这个雅诗兰黛7代小棕瓶精华115毫升，券后是314元，还白送5片小棕瓶面膜。当然还有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2支装，有效期哎是很新霮的哈，就券后呢只要354，还跨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的面霜。新客下单立减，价格实惠，赠品呢还是大牌好货啊！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进行购买，或者是呢你可以回复给力呢来进行参与啊。那别忘了现在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那我们接下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王源带来的多云转晴又转阴。哎，好像这个本周六王源会在合肥开演唱会啊，不知道有没有去现场的一些听众朋友，来我们一起先来感受一下他的音乐。

好，来自王源的《多云转晴又转阴》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车险怪套期的听友注意，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的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组考工作顺利结束啊，那目前呢，我省网上的评卷工作也是启动，预计呢会在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试分数线和考生的成绩。6月13号到25号呢，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也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啊志愿填报的方法还有流程。考生跟家长可以登录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及时的注册账户，并妥善保管好账号还有密码。同时呢，也是请关注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的一个具体安排。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也是提醒广大的考生还有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一些重要阶段呢，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种非官方的宣传包括承诺，以免上当受骗。还有就是考生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账号的密码等一些个人的信息，不要随意的发布或者是提供给他人，谨防上当受骗。也是切勿听信啊什么所谓的提前查分、更改成绩，还有这个特殊渠道、内部数据、计划外指标、代办入学、高价志愿填报等一些说辞，以免陷入诈骗套路。还有就是请务必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获取政策信息，以可拨打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或有关高校官网和这个官微公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也是切记，所有的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和志愿填报服务都是免费的。那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也会持续的通过网站、微信、热线电话等多种渠道做好考生的咨询服务等工作。好，我们继续呢，看到粉丝舞群啊，加色搜搜他说早上好啊，哎，这个舞群终于有人晒早餐啊，他说吃的是鸡肉卷，以前就吃过，非常的好吃啊，这是已经在上班路上了吗？在车上晒的早餐啊，谢谢我们的加色搜搜。那继续看到粉丝七群的张莹啊，他说昨天晚上去菜市散步，买的人家自己种的玉米，还有西红柿，当然还有胡萝卜、小笼包、山药粉和桃子，也是非常丰盛的早餐啊，也是感谢大家，这个自己种的玉米小巧可爱，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当然同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周一早上呢跟我进行互动交流，因为马上要到红灯唱了，各位今天想唱什么歌呢，也欢迎大家来点播跟我一起来唱歌。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宝石带来的《那个女孩》送给大家。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她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她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

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 Ice 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直到爱热复活那期你流下了眼泪，你想要早点睡，明天一早还要排队，一边伤感的你一边感慨门票好贵，可是要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

口。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算是2023，手上是婚礼菜单，婚前琐碎事情太烦，一会儿就要加班，匆忙的离开外滩，车上是随机歌单，你不认识唱麒麟的 rapper 叫做早安，你倒了一杯咖啡，就在开会之后，影楼忽然发来文件，可你内存不够。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完美充实的一天从好音乐开始吧。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叮当。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检索听友的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8:01哦，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了。爱唱歌的你，哎，喜欢唱歌的你呢，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可以来点歌。当然了，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来点歌啊。看到我们的粉丝群呢，就很多的朋友在晒哈，周末到芜湖的分享的一些美食。芜湖确实有很多好吃的小吃啊。同时还有我们的粉丝群，珊珊呢也说到，今天呢很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啊。她说要把这首歌送给我们家的小女孩，她说我们家女孩呢今天要参加第二天的中考了，希望她能够稳住心态啊，然后呢就是把这首歌送给她，也是给她加油鼓励，也是希望她能够勇敢地挥着翅膀飞向天空。好，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听众小夏啊，她说早上好呀，可以点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吗？她说祝大家上班顺心，也祝中考生像晴天一样明朗顺利啊。同时呢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一方乐乐，他说想听一首梁静茹的暖暖，周一通勤路上很困啊，希望一首温暖的歌呢能够温暖大家。那今天呢刚刚听到说今天是中考第二天啊，因为家里没有小孩，没有这个概念啊，不过在这里也是祝愿中考生们都能够笔锋温暖，答题顺畅。好的，谢谢我们的各位可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大家